0: 大家干的，没那么开心的。这来慢。
1: 嗯。
0: 俺娘，我姑姑你别说，我到了你娘把来听个，阿不喏喏啊，别说那奶牛吧。
1: 哦。
0: 就到别说，就到不让买也不来。
1: 哦。
0: 能也还干的不比你忙些忙来。
1: 哦。
0: 都说我到他忙来。哎呀，样子喏，一个保安过过喏，阿不能开动就打不。
1: 哦。
0: 也个呀，该这该下该差不差不搞啊，不熟。哦，可能的。
1: 嗯。
0: 不一定不是啦，哎，宝宝，木板没敢开。
1: 嗯。
0: 那木板没敢开，往开往喏，写了扎卡。
1: 嗯。
0: 该，好，莫奶奶，不像木对木对比较擦开哟，拉拉古提古提让开哟，家里古拉摆东摆啥，拿古个含糖东摆啥，俺娃不能比较开嘛，来喜欢呢，
1: 嗯。
0: 嗯。该俺弟呀，阿婆拿大碗出的。阿婆，从这出那讲，不你看那能看那该，他说，我都那让啥个还马东，让啥个地还马东，汤来菜，阿婆能阿拉婆子个炒个鸟，两开，个买些汤个呢。
1: 嗯。
0: 你别说你让不下个慢慢开些啥个能哦呢？你慢慢来呀呢，俺们这种那三碗出去，能叫我开动那呢？我不能弄弄。那有能我们能人人出去嘛你杀出去嘛我们得了得了开动的大家看能啊我把你得了得了我们得开嘛那呢因为小家刚开
1: 嗯
0: 啊我们得了得了开不能忘到快递母叔快递哎忙开开家个人家个快递
1: 啊不能结婚结婚结婚结婚嘛你你正卡过了可来得不得给家得给家可来各帮可来把这里得了干个正怕这个公公独母呢嘛那里他干个该啊本来可能今天把个寒假是用为长还对不呢？
0: 对，寒假得不寒假是得来哟。你看不呢？
1: 嗯，
0: 该我哎呀，我得了得了开不买正卡，到买正卡，我不是外头的正卡，但没收了买正卡，外头跑来，不弄跑来，你干得开家开家，你该一个。Pak Bukai, bunyi jaga payahnya lagi, kalau rapat tidak kaya kan. Sesuai tinggi-tinggi bukan kanok kaya ya, tiba. Kita abu banyak. Kita abu ya, kan, kita abu jaga kelahi kamu.
1: Tak, bukan bela kena.
0: Kita abu nono masawat ini baru kalong namangko. Kita jarai rogu dia kalong ya, biang-biang rogu wansuk dong. Kita abu nono budong namangko, pereng namangko.
1: kerang dia te, jatuh nona hambai, dini ni bagai asyik nong situ, balik hina hambai, uli jora rogo, hina hai, malai firana.